0: 乡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来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摆拍。有这样一个事儿哈，有这样的一段视频，我昨天是刷到了，正巧今天早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跟一个外卖员有关啊。前不久呢，有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头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是迅速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话题也引发轩然大波。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这是有多蠢呢、啊、做出了这样的行为，竟然是摆拍的。就在7月25号，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呢，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子里边的餐食吐口水之后，随后呢又将餐食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的时间转发量就达到了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之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跟愤慨。有不少网民留言表示，看过这段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湖南湘江新区公安局望月湖派出所的副所长黄黄表示，当时看到视频之后高度重视，确定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是在麻将馆对面一栋二楼楼道。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跟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了尽快查清事件的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警方告诉记者，从视频可以清楚地看到，还有一个同行人员跟他一起到了楼栋，同行人员先行下车到楼栋上，外卖员尹某随身携带外卖员衣服，刚开始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而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给脱下来，摆拍嫌疑非常的明显。寻线还有胡阿姨也紧随其后到来了，黑与白在思考，彭永春还有美珍，妙不可言，八月桂花香，各位早。楼盛

先说一站有一站的风景，珍惜当下的时光，一旦错过了就找不回来咯。是的呢，逝去的时光不可能再归来，我们且行且珍惜。妙不可言说今天周二了，问候一下朱浩跟大家伙，还是直播的效果好，那么的贴心，那么贴近大家的心，比录播的好听呢，是吧？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得要出差呀。有些朋友如果说听惯了我的直播，如果听不惯我的录播，那就我有活动跟我一起走啊，跟我一块儿出发。妙不可言说，朱浩你已经把我们当成家人一样看待了，有你真好，真的好暖心，谢谢您的认可跟鼓励。花爱说，还有两天朱浩你就要带领一众小罗号去游玩大东北了，真棒啊。他说前几天看了小尼主持的开门大吉，里头有个歌曲很好听，是送给老师的，歌曲名字叫一生老师，不知道你的曲库里有没有，还真没有，是谁唱的呀？帮我来查一查，回头如果我们方便收录就收录一下好不好？李玟唱的滴答滴，

和小面姐一站到底少年级，之前大家有没有在追看，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站到底好吗？好，早8:42，感谢有你继续一路作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接下来要给各位特别提个醒，关于睡眠，关于季节转换，大家养生方面得要多注意了。白露至夏末的余热还没有退场，秋初的凉燥啊已经悄然来袭。有不少的朋友发现，明明没有烦心事儿，夜里头却辗转难眠，为啥一到换季就容易失眠呢？你最近睡得好吗？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像很难入睡？睡前会有点烦躁的慌，要过好长好长时间才能够睡着，而且夜里好像一直都在做梦，就翻来覆去的辗转难眠。白露时节并不是一夜入秋，南方不少地方仍会遇到秋老虎，白天气温高，夜晚热气不散。我们人体入睡的关键是核心体温自然下降0.5摄氏度到1摄氏度，那这种炎热的夜晚散热降温受阻，大脑会收不到该睡觉了的指令，就会翻来覆去迟迟难入梦乡。人体最适合的那种睡眠环境温度是在24到25度，研究显示环境温度如果超过25度，入睡难度就会增加40%，深睡眠会减少30%，环境温度超过28度，抑制助眠激素褪黑素分泌，环境温度如果超过30度，入睡平均会延后52分钟，夜醒次数会增加2到3倍。所以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你特别难入眠的时候，去想想看咱们屋子里头的温度有多少度。所以为啥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温度不高啊，但是是不是在最适宜的24到25度的室温，是否需要开空调？白露节气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白天跟夜间的温差有时候可能会达到10到15度，甚至更大。前半夜体感适宜入睡顺利，但是随着夜间气温的持续走低，后半夜寒凉加重，被子没跟上节奏，又容易出现被动夜醒，睡不踏实。时至白露节气，北方空气湿度显著回落，秋燥凸显，干燥空气带走鼻腔还有我们的咽喉黏膜的水分，引发咽干发痒，鼻腔干涩，甚至夜间呛咳，导致睡眠频繁中断，深度不足。南方潮湿环境比较多，当这个湿度持续高于60%，汗液难以挥发，体感闷黏，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潮湿环境还容易滋生尘螨、霉菌，引发鼻塞，还有皮肤瘙痒，造成睡眠碎片化，睡眠深度不足，容易出现入睡难，半夜醒，晨起浑身沉重乏力。老话讲，白露深不露，入夜之后寒气在暗暗滋长，入睡时候啊，体感还可以，但熟睡之后人体代谢放缓，体温调节能力会下降。如果被子比较单薄，或者我们的肩颈腰腹裸露在外面，寒凉刺激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肩颈僵硬，进而容易半夜惊醒。不少人睡醒之后会感觉到浑身酸痛。褪黑素呢是主导睡眠的重要激素，在黑暗环境下会大量分泌，白露之后白昼进一步的缩短，天黑时间提前，但是很多人依旧会延续着

夏季晚睡的作息习惯，旧作息跟新的光照节律错位，容易出现入睡延后、凌晨早醒，也就是这个睡眠时长相应达标，睡醒依旧疲惫的倦怠感。白露世界的安睡之道啊，在于顺应时节，调适起居，居家应该善用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售货员也生气了，
1: 听着茬说话，
0: 你招出来的。
1: 不是，这老头你怎么这这？行行，我不给你。哎，你给我张纸，我自个儿包行不行？
0: 给不给？
1: 嘿，给你张纸啊，没门
0: 得不给。
1: 背包子半斤江米条，你要我几张纸啊？啊，就那一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往外轰他呢，
1: 要轰我可急了。我说你干什么，老头？
0: 哎，怎么了？这
1: 什么态度？挺大个人，你轰我出去算怎么回事？

0: 像我的，你嫌我的态度不好是吧？告诉你，对待你这样，我的态度算好的。你要是碰上我们这里边的愣主，就你这样的，他要是骂你两句，你连嘴都不敢还呐。
1: 那为什么呀？
0: 哎呦，你长得太单薄，他那气儿也太足，他吹一口气儿能把你贴对过那墙上。
1: 好
0: 吧。哎呀，你说你生气不生气？进来的时候你是一挺大活人，出去你成相片了，你看看。
1: 这话也够损的。
2: 这话可太厉害了，我当时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我拿起半斤酱面条，啪嚓我就给扔过去了。
1: 你怎么砍人呢？
2: 砍他我就不信呢，老头也不含糊，从柜台里拿出一奶油蛋糕，扑哧冲我就扔来了。
1: 这都要打起来了，
2: 我可真急了，上去我一炕蹭我一口。
1: 你还咬人呢？
0: 我把那蛋糕我咬下半拉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
1: 星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铃铃铃，开始上课啦！
2: 叮铃铃，开始节目啦啊！不是开始上课了，点了。
3: 对，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啊，及时的关注到这些海上台风的一些动向。
2: 是的，是的。那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在，因为马上就快到假期的时间了嘛，对吧？中秋，然后甚至很多人是中秋连着国庆假期一起去，这个出去玩，对吧？都已经订好了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去到一些海边的城市，你可能要时时的注意一下，就是台风的路径啊，或者是它的过境影响。你像很多现在此时此刻啊，在一些海边城市的，你比如说在海南的部分朋友啊，可能就会啊这个遇到降雨的天气比较多，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出去户外，就一直待在自己的酒店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啊这个天气方面的影响分析，或者是准备一个第二套方案。如果外面出不去的话，我们啊这个会对准备一些这个室内游玩的项目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提前做一个准备啊。
3: 是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卡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
1: 嗯，
0: 下午呢直奔近郊老山，深入蜜蜂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再到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满眼的绿意，满手的果香，让孩子在田野间尽情的撒欢儿啊，纯玩儿。零购物啊，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元，平时呢你随便吃顿饭可能都要50-60了，这一趟啊车费门票午餐我们全包了啊，性价比有多高、哦、这不用说了吧，
1: 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一次旅行、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咱们30人就成团啊，名额非常的紧俏，可以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吧。
1: 没错啊，你想想如果你带着娃出去一天光带他吃顿饭、嗯、可能到商场里面买一个玩具都不止79元啊。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性价比着实是有点夸张了、嗯、所以赶快啊，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福利。开学之后呢其实孩子需要调整，各位家长们也是需要调整的，
0: 也得调调啊。
1: 哎，对，是的，那到了周末的时候各位家长可能有点头疼，哎，一个假期我都已经带他去了各种地方。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
3: 类呢非常非常的多，像全世界的鱼类呢大约有3万多种，比起其他的脊椎动物啊加起来可能还要多。有的鱼呢是生活在淡水里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草鱼，这是我们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鱼类啊。有的呢是生活在海水里，比如说带鱼、黄鱼、鲨鱼。最大的鱼呢是鲸鲨，鲸鲨有多大呢？它大概有20米长，这个比一辆公交车还要大得多。但是呢，鲸鲨其实性情是比较温顺的啊，只吃一些小鱼小虾。你别看它体型大，但是呢，它吃的不是那种很凶猛的。
4: 它是滤食性动物。
3: 对，是的，最小的鱼呢叫做胖鹰鱼，它只有7毫米长，7毫米长是多少呢？
4: 这比一粒米还小。
3: 啊，对呀、啊，
4: 就可能这个很多人都没见过。
3: 这个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比一粒米还要小啊。那么有的鱼呢，长得就特别的。

0: 的奇怪，比如说海马的头像马，尾巴呢像猴子啊，这个是爸爸生孩子的啊。比如说呢，比目鱼两只眼睛呢，它是都长在同一边的啊，趴在海底呢伪装自己。还有像灯笼鱼啊，它的这个头上永远悬着一盏小灯笼啊，就是在深海里面它是会发光的，所以呢也可以更好的吸引猎物。鱼的颜色呢就是五花八门的啊，热带鱼呢有五颜六色的，是为了在珊瑚礁里面伪装和求偶用的。那鱼类的世界呢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要精彩的多啊。如果有小朋友去到很多哎有一些浮潜的地方啊，就会找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热带鱼啊等等的，非常非常的可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1: 那接下来是鱼类的本领啊。那很多鱼呢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本领，比如说电鳗，它能够
0: 放
1: 出几百伏的电啊，把猎物呢电晕，当然也可以用来防御敌人。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它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电池
0: 哦。
1: 那有的鱼还会飞呢，
0: 飞鱼
1: 对
0: 吧？
1: 比如飞鱼，它是这个也就是滑翔出水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啊，
0: 就是它会就是跳出水面之后滑翔一段啊。
1: 对，比如因为它的胸鳍很大呀，像翅膀一样
0: 忽闪忽闪的，
1: 对，它遇到危险它就会跳出水面啊。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会爬树的鱼。弹涂鱼，
0: 弹涂鱼
1: 能够在泥滩上跳来跳去的，还能爬到红树林的树枝上。那还有的鱼会变色，比如说石斑，石斑鱼呢会根据周围的环境来改变自己的颜色和花纹，还能把自己伪装成石头
0: 对啊。
1: 那有的鱼还会喷墨比如说呢，这个乌贼和章鱼遇到敌人就喷出这个黑墨趁乱逃跑。那鱼的这些本领都是在漫长的进化中发展出来的，每一种呢都很聪明。
0: 对啊，都是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并且呢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那最后说一说鱼类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鱼呢，你要是生活当中跟我们最密切的还是我们食物的来源，对不对？因为鱼肉当中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DHA 啊，对于我们的大脑发育呢比较好。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多吃鱼啊，吃鱼聪明。其实也是它里面富含的这种 DHA 啊什么的，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会更好的去补充
1: 促进脑部发育，
0: 对他们的营养啊。但是鱼类呢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威胁，比如说过度捕捞啊，鱼类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海洋的污染呢会让鱼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水坝呀、水利工程啊，它的建设啊，有的时候会阻碍鱼的这个洄游的路线等等。当然现在这些水利的建设就更加的科学了，也最大程度去保护鱼类啊。可以说呢现在啊，这个也提示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捕捞，不要往河里面去扔垃圾啊，比如说什么流星月饼啊、冰皮月饼等等。而赏月呢也是中秋的重要活动啊，但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吧，十五的月亮
1: 16圆。
0: 对啊，也许到了16的时候月亮会更圆一点。一家人呢这个在院子里或阳台一起摆上月饼水果，一起看月亮，是比较温馨的这样的习俗啊。但有的地方呢还会有猜灯谜，把谜语呢就写在灯笼上，大家一起猜，猜对了还会有奖品。有的地方呢还会赏桂花啊，喝桂花酒，因为这一天刚好是秋季的中间的位置嘛。因为八月呢也是这个桂花盛开的季节啊，这个农历八月了啊，香气扑鼻。南方呢有一些地方还会有像舞火龙啊，这个凤和灯这样的习俗。但是不管习俗怎么样呢，这个节日的核心思想啊都是团圆和思念，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中秋节啦。
1: 是的，那中秋节的月亮为什么那么圆呢？那很多小朋友会问，每年中秋节为什么月亮都是这么圆呢？
0: 对啊，
1: 其实啊，月亮它是这个又亮又圆的原因，是因为月亮它不发光，反射的是太阳的光。农历十五的时候，月亮正好转到地球的另一边啊，被太阳照亮的一面呢，会完全对着我们，所以说看起来又大又圆。
0: 没错，
1: 月亮其实是地球的卫星，离我们大概38万公里。上面
0: 没有
1: 空气，没有水，也没有嫦娥和玉兔，
0: 那是神话故事啊。
1: 只有环形山和这个岩石。那在1969年的时候，美国阿波罗11号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留下了脚印。当然，中国的嫦娥工程也很厉害呀。
0: 没错啊，你像嫦娥4号就在月球的背面着陆，嫦娥5号还带回了月球土壤。虽然月亮上没有广寒宫，但是真实的月亮同样神秘，而且非常美丽。中秋赏月的时候，大家可以用望远镜看看月亮上的环形山，想象一下人类探索宇宙的伟大历程吧。

那这是王维在17岁时所写的作品。王维当时独自一人漂泊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他呢是蒲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蒲州呢在华山的东面，所以呢他把故乡的兄弟称之为山东兄弟，其实呢指的是华山东面的兄弟。很多人说，哎，这个一山东兄弟会不会是指在山东的兄弟呢？其实这个名字啊并不是现在的地名。而9月9日这里写的就是重阳节。现在呢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会有登高的习俗，包括呢这遍插茱萸也是在古代有迹可循的。那么今天咱们就要一起走进这首古诗当中了，咱们先来听歌，然后再继续的深度的去解读这首诗的内容。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9月9日忆山东兄弟，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的音乐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首诗。在这首诗当中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
1: 然后变成了一种装饰。比如说在南唐的时候，南唐李后主李煜举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景洞天。这也是有记载的。当时他把他跟他小周后两个人围在一个亭子当中，亭台楼阁间全都用竹子上面插上花，然后吊着花，然后下面呢也插着花，然后非常浪漫，两个人在亭子里面约会啊，这是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
2: 啊。
1: 同时，这个他也发明了一种器皿，就是用竹筒插花。也是在南京。后来呢，这个插花呢，一直是在我们民间和文人之间都有很多的这种流传。那后面再有个节点呢，其实就是李煜，芥子园的那个主人
2: 是
1: 他呢在《闲情偶记》当中呢就写到了一种插花的固定方式，叫撒，就是用木片去卡在我们的器皿当中，可以把花很好的固定在一起。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插花有了很大的一种推动作用。因为以前我们插花的时候，特别是插在瓶子里面的时候，很难固定，可能就是散落开来。但是自从有了撒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花很好的去固定在我们的器皿当中形成了一种比较挺拔的一种精气神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其实影响非常的深远。那后来慢慢的呢，到了现代，可能我们就更多的融合了一些西方的这种花卉也多了。而且呢，我们像以前我们是按时令插花，不同的时节我们插不同的花。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了很多的这个花材了之后呢，我们基于本身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花的这种比喻，然后以及呢，现在我们可以比如说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四个时间的花。

0: 是
1: 啊啊，因为菊花它其实秋，它是到达一种彼岸的感觉。那这种彼岸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当中所要表达的一种，这属于一种宋代的文人插花。
0: 宋代的文人插花，
1: 对，宋代的文人插花。
0: 那它和其他的朝代、其他时代的插花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比如说像元代的时候插花呢，它更多的当时因为是蒙古的统治，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文人，特别是汉人，他是不太能够在朝堂上展现自己的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展现这种兼济天下情怀，他可能就是退隐山林了。
0: 嗯，
1: 那他通过插花去表达，就是有一个石刻上的画儿，很好的就能表达这种方式，因为它的竹子是插在下面的，它是把竹子插在下面的，然后呢，上面是个很高很高的荷叶跟荷花。那我们在比如说像宋代的时候，我们讲天地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枝条是插在上面的，花是在中间的，叶子是在下面的，是不是很符合我们自然界当中一种植物生长的样子？
0: 没错。
1: 但是它呢却把荷花插在上面，竹子插在了下面，它是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0: 对，这个很反常识，很反自然。
1: 对对，那它为什么要这么插呢？它其实它是一个退隐山林，不太得志，在朝堂上不太得志的文人。那其实竹子表达的是他高洁的品德，然后呢，荷花从那个水里面长出来，我们都知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它其实表达的是他自己那种高洁的节操。那这个虽然自己空有一腔抱负啊，他竹子在下面，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舒展，荷花在上面压着他，他其实表达的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这种情怀。那这种情怀通过插花的这种高低的表达来进行展示，那就是我们的一种心象化，就是很接近我们现在，哎，就是一个花，哎，这个花好好看啊，我把花插在这个里面。这时候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表达，那这种表达就是我们心象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更讲究一种画卷的美丽，比如说它这个线条这样子弯曲折叠，我们叫一枝看曲折。如果我们只看这一枝，它是一种曲折的变化；两枝看长短，两枝它就有一个长短的关系，是相互呼应的。那三枝呢，三枝这两枝可能聚一点，这枝可能稍微远一点，忽远忽近的这种关系，那就看它的一种聚散。所以其实插花呢，在古代文人当中，它不光是一个我们怡情的这种怡景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把书画带到空间当中所呈现的一种状态。
0: 我刚才听毛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风雅浪漫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会插花的人是浪漫的人，另外一方面即使你不会插花，但是你能够欣赏插花，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超能力。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到一个插花作品，你能够读懂创作者的一个心境。我觉得这个甚至是刚才毛老师刚才讲的是跨越千百年能够达成的一种默契，一种灵魂上的共振，真的是一件极致的风雅和浪漫。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王安石去写这个墙角数枝梅，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假如说是一个这个老外，他去读这首诗，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写冬天梅花的诗。
1: 是，
0: 他不了解王安石的生平，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政治上面怎么样的郁郁不得志，他不知道他这一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等等，他可能就觉得，哎，一首写梅花的诗罢了。
1: 对对对，
0: 就像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插花的艺术的话，我们就会看，哎，这个花很好看，这可能就是我们得到最直接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信息。
1: 是 的，
0: 但是你如果说稍稍的迈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哪怕我们不会插花，我们是一个很手拙的人，但是我们能够读懂它。
1: 对
0: 就能够像刚才毛老师说到的一样，为什么竹子在下，为什么荷花在上。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情感的密码，它不光是审美的密码，应该是情感的密码。
1: 对对，就是这一刻跟古人跟他就相通了，就跟我们就相通了。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花瓶也是一个自然的意象，是一个竹子。
1: 对
0: 不对？
1: 对，是一个竹子。它其实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国插花当中啊，有六大器皿。但其实六大器皿是一个分类，但我们大家平时在插花的时候，只要能装水，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器皿。
0: 是。
1: 那六大器皿呢，其中瓶、盘、碗、篮、缸、桶，桶呢就是指的这种竹筒。这个竹筒呢，虽然是我们一个就是瓷器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自然的样子呢？它就是以自然承载一种自然。更加符合道家的一种循环，就是我们其实在插花的时候也讲究一种时间感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跟空间其实在古时候我们是放在一起的，叫宇宙。宇是讲的是时间，宙讲的是空间。那我们在整个这个空间当中呢，这个自然，这个竹子虽然被砍下来了，但我们在自然界中，这个树虽然倒了，但是树皮依然是长了青苔，它下面会有虫子在里面生长，然后它腐料之后，它腐下来的这些物质，它依然会滋润鲜花。

0: 所以我们这个竹子呢，它虽然我们把它切下来了之后空洞了，把它放花，但它依然在滋养着我们的整个内心世界。其实我们插花不光是自然，它更多是一种我们内心的世界。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瓶子，它其实有两种啊，瓷器的瓶子我们叫金屋啊，就是精神的屋舍。
1: 哦，
0: 金
1: 屋，
0: 对，因为我们古人把花作为自己内心插在一个器皿当中。
1: 嗯、
0: 那金属的瓶子，比如说铜器啊，
1: 嗯，
0: 这种瓶子它叫什么呢？叫金，哦，对不起，那个叫金屋，这个那个瓷器叫金舍，精神的屋舍、
1: 嗯。
0: 然后呢，金属的瓶子叫金屋，
1: 嗯，
0: 金屋藏娇。
1: 哦，
0: 那个花就像好看的姑娘一样，插在我们的金属的器皿当中，藏着我们的娇，就是金屋藏娇。
1: 嗯，
0: 所以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以花为美的这么一个国度，因为其实早期没有花这个字嘛。
1: 嗯、
0: 我们知道花这个字是从中华的华字当中蜕变出来的、
1: 哦、
0: 啊，对，所以中国又是一个农耕民族，早在诗经当中就

0: 相拥中。
1: 机械化的是一个这个数字化的一个素材一样，或者说在我们做很多这个商业的环境设计的时候，园林景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想，客户要一个什么样美好的寓意，我们根据什么样的一个预算，还是的把这一切都当成一个素材来进行一个堆砌。
2: 对，
1: 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您刚才讲到的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一看这些所谓的素材，发现他们也是有生命的。
2: 是的，
1: 它是可以和我形成一个对话的。
2: 对，
1: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用一个很直白的话来说，不是我说了算的。
2: 对对，
1: 是我和我的这些朋友，这些花花草草，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创作的。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啊。
2: 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去讲的，艺术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分？我们经常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到底有没有这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啊？毕加索的画为什么是好的，那插花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如果说我现在打开外卖软件订一束花，我把这个塑料纸给拆掉，然后找一个矿泉水瓶，我往里面一插，我就是告诉你说，毛老师，在我心中这个作品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插花，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2: 其实这个问题它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有两种人群，一种人群是相对来说比较旁观的这种人群，那这种人群呢，他其实不太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他会觉得哎，我是我，然后呢物是物，那但是呢他依然能欣赏到这个作品的状态
1: 变化了。那您觉得在这么多的遗憾，这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加持下，它依然吸引我们的魅力是什么？
2: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作品不只是我自己在做，是我这么多小伙伴们花花草草一起在完成，所以每一个花它都不可能插出同样的作品，我同样的一个造型，我可能第二次插它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个花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这种独一无二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就我们不用去特别的去关注说哎，它一定要多么的完美，它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花在展现的过程当中，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一种美，它是一种生命的美。它的这种状态也很美，就是我这一刻欣赏到的就是我当下的美。那我朋友来了之后再看到的可能是此刻他来的当下的一种美。所以对，我觉得插花这个事情呢，于己然后于别人于朋友，那就不需要去太去纠结说哎，这个道理要

0: 什么样的才是一种完美。其实有一些残缺的这种不如意的状态，反而是给我们下一次创作有提供了很多的动力。
1: 嗯
0: 啊，让我们有更多的想法，说，哎，我这次可能这个差了一点什么，我下次

0: 个竹子的根根须。那这个根须呢，为什么用竹子的根须呢？因为我们知道竹子它其实是生命力最顽强的。
1: 嗯，
0: 那南京呢，在历史古代当中，历史朝代当中，它经历了很多次的毁灭，几次的中国的大一统，最后一个就是灭掉的都是在南京为首都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依然有这么多的文化，依然这么繁盛，依然有这么多的文脉在传承，那其实表达的是它勃勃的生机。然后有一根枯木，枯木表达的是虽然这个枯木是有历史的感，历史的厚重感的，但它依然滋养了我们新生的枝条，所以我们在上面放了松，放了竹，然后放了菊，那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君子的这种表达。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看的，就很多的作品会觉得它不好看，
1: 嗯，
0: 其实是因为它只是乍一看啊，它叫乍一看。那怎么样让这个作品耐看好看，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想法是在里面的。
1: 嗯
0: 啊，那这个作品为什么耐看，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去诉说。它的状态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它的这个枝条展现了生机。那它这个花为什么放上去不多，但是依然能表达出一种就是春天的感觉，它其实就是放了跟春天相关特点的花。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喜欢写说唱，就是年轻人说的 rap， 然后呢也是以南京话的这么一个形式来写的。当时我一二年写完了以后，正好去省台有一个采访。当时你要如果说唱今天，那就不是白居了。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师傅有产生过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吗？师傅会不会相对来说他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更加的保守一点，或者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会有这样的一种争论吗？
0: 我觉得我很幸福。我的师傅对于我们这个师兄弟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想要去创新的，他都很支持。包括我们之前其实白菊呢最早的艺人都是坐唱，都是坐着唱的。但是我们在大概十年前，我跟我的师兄弟就已经把白菊变成了站唱。
1: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0: 因为站唱覆盖的这个舞台的面更多，而且更容易表现。我之前跟这个师兄弟去唱那个《普方花灯》，我们就是站唱的。当时是整场节目的就唯一一个站
1: 的景点，往往你是触摸不到这个城市真正的一个脉络的，触摸不到它一个真正的温度的。反而你去听一场白菊，或者说你去到一些这个小街小巷，去到一些这个居民楼下的鸭子店，哎，你才能够感受到南京这个城市和其他的这些城市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否则你去哪一个网红景点，全部都是长沙臭豆腐。
0: 对，这就是我这插一句啊，这个我到外地去，像去玩或者吃都不会去去网红的什么打卡点，我都会早晨起来观察，居民会到哪边去，居民会到哪边玩啊，那我就去尽量的去贴近他们的生活，以他们的视角来观察。
1: 刚才我有一个小小的注意啊，我就发现您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和您在演唱白菊的过程当中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眼神，然后包括整个人的身体状态，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是如何来完成这样的一种切换的？
0: 这就跟我本职工作一样，你也一样，我们俩同行。就是譬如说我们在主持的时候跟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状态也不太一样。这就是可能一个职业或者说一个艺术对你自己的一个要求吧。对，
1: 就您本身是从事这个主持这个行业的，主持讲究的就是一个是新啊，一定要新鲜，要有时效性，另外一个就是要真严肃的，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受众。但是白菊它更多的它其实是一些家长里短一些这个怎么讲，过去的一些小故事，而且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这两种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怎么样在这个两种之间然后做到一个游刃有余的切换，难吗？
0: 一开始对于普通就是我初学者来说确实比较难。当时
1: 老容易端着，是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会，就是专业名词叫做出戏，或者叫这个角色进不去。你一直游离在外面。师傅也会说，就是说你这个好像不太走心。那你就没办法，就一遍一遍唱呗。对，你一遍一遍唱完以后，师傅觉得不错了，你再朝那个方向发展。完了以后，师傅点点头结束。
1: 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词儿叫做走心，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讲播音主持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玄学，对吧？说你的气息要怎么样，然后你的声音要沉下去。我觉得这个好像到了白菊就变得更玄了，它更加的难以量化。就是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吗？怎么样让学习的小朋友也好或者大朋友也好，他们能够感受到您说的这种所谓的走心，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轻松，怎么样来帮他们完成？
0: 多练，多唱，多听，多模仿。因为一般像我们您说到这个主持，我们一开始刚进学校可能觉得自己是播音生了。

0: 更重了。可能是我们这个在这方面的缺失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去普及南京话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家长来去引导一下，孩子也要这个学校老师也要去引导一下，因为普通话它虽然非常方便啊，然后这个走到中国的这个大地都能够沟通好，但是真正的南京的根，文化的这个语言的根，其实是南京话。
1: 嗯，
0: 对，到后面的话，可能我们也会想就出一些教材啊，包括音频啊，能够发给这个学校，包括身边的这个同事啊，让他们回去以后放一放，听一听，让孩子首先先知道说的是南京话，那说完以后还会去模仿。因为我们之前上小学的时候，其实同学说的都是南京话，但是现在进校园，听到的基本上全是普通话，对。
1: 您觉得方言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因为今天我们也知道，甚至社会上有很多所谓的方言保护组织一直在推广方言，要让方言给流传下去。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方言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觉得方言它是一个城市独有的活化石，以及一个代表城市的一个名片。对，你如果说出去都说普通话，其实别人不知道你是哪边的人啊。如果说你出去以后说的是南京话，所以听见乡音了嘛，而且一个地域的方言其实很能代表一个地域的特色，一个气质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南京话啊，可能别人会说一听到南京话大萝卜，对吧？其实人家一听这个南京话就知道了啊，你是南京人，而且就觉得南京的这个大萝卜就是实在，啊，就非常非常能够体现，对。
1: 我们刚才讲，在您学艺的一路以来，奉献了无数的心血、时间、精力投入到白菊上面。那反过来看，您觉得白菊这项艺术给到您的滋养和回馈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白菊伴随我成长。也是带领我成长啊，因为其实之前我对于南京的喜爱还不是那么的深刻啊，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南京 GDP 蛮高的啊，然后南京也办过青奥会啊，会觉得这个城市不错，但是你真正通过学习白菊以后，你会发现哇，原来南京的历史这么的深刻啊，然后南京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南京的文化是怎样的啊，南京的美食又是怎样的，它为什么叫这个不叫那个，你会觉得南京这个城市真的从心底里面会认同它，然后会深深的自豪感。
1: 这南京可爱的地方远远不只是那一些几个光鲜亮丽的大的标签，它其实藏在很多很多细小的肌理当中去的，我们才能够触摸到这个城市它真正打动人的这个地方。所以您看，今天我们从最开始这个聊到您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白菊这项艺术，一直聊到最后啊，如何像这个白菊这样的艺术传承这个源远流长下去，绕不开的其实是一座城市它的这个底蕴，所以也是要感谢南京这样的一个有充满着历史人文底蕴的城市对于这样的一项艺术的滋养了。那么我相信在您这个日常创作的一些白菊段子当中，应该也是充满着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一些观察，是不是？
0: 对，是的。
1: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段子？
0: 像我之前写过一个说唱，就融入到白菊里面的，我前面这里边加的叫南京人在南京城爱南京城的南京人，因为我在南京长大，所以更爱南京城。南京城的南京人夸南京人在南京城，因为我在南京成长，所以更爱我的城。
1: 哦，
0: 对，我就是以一个这个类似于像这个说唱，然后我这有点像绕口令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真的就是当时写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

0: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啊、其实我们在会客厅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嘉宾都给我们许下了再来的约定了啊，我们共同期待，也期待2026年我们任老师有很多新的作品，有很多精彩演出会和线下的观众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短视频，说不定你就能够邂逅到这个芮老师了。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今年又要有苏超了，在赛场上又能够看到您的身影了。我们也期待着啊，通过南京白局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一座南京城。节目的最后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宣传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会客厅非常好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感谢芮老师，我本来说宣传宣传南京白局，没想到为我们会客厅宣传了，那就这个礼尚往来了。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关注南京白局，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关注芮老师，在任何的平台线上线下。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要和大家说几部和月亮有关的电影。那我们的第一帧月光，先从一轮最童真的月亮开始。1982年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 ET 外星人，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经典画面，后来也成为了整个影史最浪漫的剪影之一，那就是小男孩艾略特骑着自行车载着外星人 ET 从一轮硕大金黄的满月中缓缓飞过。那个瞬间，月光不再是清冷的，它变成了一条通往梦境的航道，变成了童年最无畏的勇气。一个来自于遥远星球的生命和一个地球男孩在月光下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建立了最纯粹的信任。后来这个镜头也成为了安布林公司的标志，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奇迹的代名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第一帧月光，奇迹的月光。来听到这首富兰克辛纳屈的 Fly Me to the Moon，就让这首歌带你飞上那轮月亮，去看看童年时我们相信过的奇迹是否还在。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在光影里感受那轮月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三帧月光，有关于遗憾的月光。从童话里走出来，月光要开始染上。

月光照见的遗憾，有的时候是轰轰烈烈的生死，有的时候却是欲言又止的沉默。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在那个雨夜，周慕云和苏丽珍在狭窄的楼道间擦肩而过，楼道里的灯光昏黄如月，照亮了她旗袍上的花纹，也照亮了她欲言又止的侧脸。他们一起吃云吞面，一起写武侠小说，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相似的夜晚，却始终隔着一层发乎情止乎礼的薄纱。那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最终也消散在月光一般的夜色里，没有答案。月亮在这里，正是东方人情感里最含蓄的注脚，那就是爱的深沉却从不宣之于口。我们来听到周璇的这首《花样的年华》，这是我们今天要听的第四帧月光，隐忍。当周璇的这首歌在电影里响起的时候，也正是两个人关系最暧昧的时刻。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那是属于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一抹月光，照见了一段从未开始也从未结束的爱情。

0: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片竹林，那里有剑影，也有月光。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五帧月光，江湖的月光，来自于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戏，就是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之巅的追逐和对决。月光穿透层层叠叠的竹林，在两个人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慕白想要收玉娇龙为徒，传授他心法，而玉娇龙却只想挣脱一切束缚，追寻绝对的自由。月光在这儿是江湖的见证，也是人心的影子。李慕白在月光下袒露了压抑多年的心声，而玉娇龙在月光下纵身一跃，跃入自己选择的命运。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穿过多瑙河的水波，我们接下来要登上一艘永远不会靠岸的船，这也来到了今天的第七帧月光，有关于孤独的月光。这是朱塞佩·托纳多雷的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下过船的天才钢琴师，1900，他在无数个夜晚就在船的甲板上面弹奏。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月光洒满了大西洋的海面，也洒满了那架旧钢琴，1900就对着月光弹奏，音符像银色的水流一样躺进大海里。他说钢琴有88个键，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而大海是没有尽头的。月光下的钢琴声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针月光，回到自己的身上，关于自己的月光，让我们回到月光下的沙滩，让我们回到那个最隐秘的自己。来自于巴黎杰金斯的《月光男孩》，这部电影讲的是黑人男孩奇伦的成长，分了三个章节。在少年那一章节里面，奇伦和好友凯文坐在月光下的海滩上，月光洒在他们年轻的皮肤上，海浪轻轻拍岸，那一刻奇伦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的温暖。

光照亮了他内心最隐秘的角落，让他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有一片月光是为他而亮。导演说，这里的 moonlight 不仅是指月光，也指月光下的那个黑人男孩。在月光之下，他们可以是柔软的，可以是真实的，不必扮演社会期待的那个强硬的角色。所以月光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平等地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无论你在故乡还是异地。

0: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国家之柱事，天下离乱已久，须臾离不得令国。若说归养，朕也想归养。想想罢了，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
1: 陛下，
2: 儿臣在。
0: 自即日起，和堤上的差事免了，入中书门下西学正事。冯灵公久在书亭威望隆重，你。
1: 儿臣奉诏。

0: 陛下，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得人为第一要务，范治黎古，资望不足，懈怠王室，上不能做天子以经六合，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请出范治为相州刺史，出黎古为许州刺史，以翰林学士陈冠全职开封府严看待之。
1: 同平章事，府请陛下允准。秀凤兄，今日是寒食节，各属衙工些都要休沐一日，有什么要紧的话，不能等到明日再说。
2: 陛下，
1: 秀凤兄。
0: 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咱们不折腾行吗？陛下是天子，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天下大乱，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如今坟头都长树了。这样的年月。
1: 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你先下去吧。刀兵不断，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纵然是做了天子。 又有什么味道？那日秀峰对我说：“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这年月，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太平天子，唐太宗是天子，三世幼吾至太平。朕今年已知天命。” 可悲呀！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

0: 唐初，周郡虽已封疆，却最终拗不过这个市，还伸出了节度使这等官职。陛下若想变，必先变其势，否则法术皆是小道，百年之内或许无事，五代之后必成祸患。
1: 如之奈何？
0: 陛下若无远虑，则薛蕃
2: 九郎肯定亦有他的难处。
3: 蔡军，
2: 蔡军，
3: 蔡谁？
4: 蔡多少？以什么名目来蔡？
5: 回禀令公，自长兴三年，吴越国共计兵马十三都，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后增五都。
6: 文穆王时兴设青琮、青卫、中直、匡武、次妃、左右厅、乐齐等二十四都，
5: 中献王又兴设三都，再加上护卫汉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遣都，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负责车驾修造的车驾都，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三都。

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容，可能在言语之间，哎，一下子有什么激发到了您的灵感，这个时候怎么处理？您是会立马记下来吗？因为有很多创作者可能是深夜里边，包括我自己啊，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哎呀，可以给嘉宾提这么一个问题，我会赶紧拿起手机在我的备忘录里写下来。那您是不是也会？
1: 是的，是的，我们有同感。
0: 嗯
1: 啊，我有时候在出差的路上，有时候在高铁上，在飞机上，甚至于在这个闲聊当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赶紧要记下来，赶紧要记下来。
0: 嗯，
1: 对，包括我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全国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啊，会到不同的地方，那边也有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我都会有感而发，会记点文字下来。
0: 这是特别有助于创作的。
1: 哎，对，我觉得要把创作放在平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创作绝不是一个绞尽脑汁的在那儿空想的，哎，它应该是在生活当中，
0: 有各种生活的经历了，
1: 对对，
0: 有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了，才能够把这些集到。
1: 对，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营养库，所以我有时候早上8点多钟到了单位之后，我会先翻一翻，先给我先充个电。
0: 然后一天满满的能量，
1: 对对对，
0: 开启一天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之前得知哈，我们的赵老师他随身携带的很多很多的宝贝，也想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看一看，也是属于有点突击的，让我想到女明星这个翻包日志。那现在我们就是来赵主席开箱视频，我们把赵主席的这个小箱子，还有赵主席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宝藏都拿过来。
1: 这是我的小布包，里面呢，都是我喜欢的一些读的一些古书。
0: 嗯
1: 啊，我称它为这个文化的小零食。
0: 文化的小零食，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能老吃那种甜食，容易发胖。嗯，我们多吃点文化的小零食，就又健康又营养。
1: 对，有时候出去开会啊，或者是中间这个等待的一些空间里面，
0: 嗯，
1: 我觉得要读一读。这个是鸡脖银。
0: 具体因为我也没有看过，具体这个是大概讲的
1: 什么内容？这本书呢也是前段时间才淘的。
0: 嗯，
1: 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这个也是一些诗文集。
0: 嗯，
1: 鸡脖嘛，就是那个脖用了一击，哎，敲
0: 击
1: 它会有声音，会有那个，
0: 哎，
1: 对，鸡脖银。
0: 我从这个名字感受到一种怎么说呢，立马能让心静下来的魅力。因为那个鸡脖也是那个声音会让人有点助眠啊，静心的感觉，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里面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感悟的东西。我觉得与古通西嘛，其实有些古人我们没有机会能跟他们去把就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对话，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诗文集去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0: 嗯，
1: 跟古人神游对话。
0: 您经常会在看古人的这些文字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对话感，或者您觉得那一刻当下您跟他产生共鸣的那些点，您能说一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瞬间故事？
1: 太多了。就像我这个宴请集似的，里面有好多都是读书啊，或者是在这个一些这个感悟的东西，就提笔就来，他不需要你我要刻意我要创作，它自然而然的是生发的。比如说像秋雨山感怀啊，包括在这个旅途当中的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一起
0: 小记
1: 一起看了一部电影，也会。
0: 您是和旅途当中的一个陌生人一起看了部电影？
1: 对对，就是那以前那个派的，我当时我在央美读书的时候，回山东的路上嘛，
0: 嗯，
1: 正好认识一个也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还对，就回来就记下来了。
0: 旅途小记。
1: 对，
0: 归乡路上识罗君，半步隐关留雅韵。
1: 嗯，
0: 恰值春来风色好，满堂花艳落衣襟。哎呦，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
1: 对，对对对，就会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还有一篇是那个，致西之啊，就是。有一年到这个临沂去办了一个展，有一天早上呢6点多钟就起来了，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西直公园转了一下，然后就想来给西直写了一封小信似的。
0: 嗯，您能在节目当中可以您自己
1: 对，古来笔法从未移啊，研墨带水总相宜，中和雅正思文道， 风送云收。

0: 止与齐。坠石奔雷挥剑损，外失内得误玄机。纸上何处观察人民中的那些最美的闪亮闪光点、
1: 最关键的是您包括很多的创作者是可以把这些不仅发现并且用您们的创作才华把它通过你们的作品呈现到大众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0: 是的，因为我从90年代初刚刚到南京，我就坚持用诗词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情感。虽然那时候的文笔很稚嫩，但是那个情感是真挚的。那么等到我50岁的时候，我再来回头去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字句上去进行加工重新斟酌，但是那个情感依然在。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可能就是一片空白。
1: 所以平时我们的点点滴滴包括现在新大众文艺，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其实都可以像赵主席一样，因为那些美都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发掘到能够感受到。
0: 是的，
1: 并且用我们的这个记录的方式把它给记录下来。
0: 对，
1: 我们可能都能出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书，只是可能水平参差不齐啊。
0: 对，我觉得新大众文艺提得非常好，就是让我们的每一位大众议员都要成为生活的记录者，生活的感悟者，文艺的创作者而且这样的文艺创作才是最接地气，也能够最焕发人性光芒的。
1: 那从您的角度会去去评判是否专业啊，那他的专业度怎么样，还是更多的只是觉得只要是真实的有感情的他都算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因为专业呢，我们是从这个一门艺术的它的法度，它的技法，或者说它的写作技巧，字法文法章法是吧，从这些要，它毕竟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形式感的东西。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这个文艺的形式，对吧？唐诗之前还有6朝的文呢，对吧？唐诗之后还有宋词，那都是对前面的一种通俗化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形式是次要的，道的核心是最主要的。
1: 那回归到您的特别专长的书法这个领域，篆刻这个领域，怎么样去评判一个书法？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门外汉可能不太会看，包括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社群里就有这个嘉宾有发了一个小画，自己画的，然后我当时一点开一看，它是在水墨调的基础之上有了不一样的颜色的一个点缀，立马那个画就感觉特别的灵动，也是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但是我说我门外汉，只是感觉这个看着特别舒服，但是老师们也很这个特别包容哈，就说其实这个就是能看懂画的一个感觉，并没有所谓的专业不专业，所以也特别想问
0: 新婉，
1: 这个
0: 苏小秋新婉都背着
1: 了，但现在都说了，大家还是要关注，还是随身携带。
0: 对对对，苏小秋新婉都带了。
1: 确实，看来主席也是个比较谨慎的人。
0: 不是，这有时候你比如说其他老同志啊，因为我们跟老同志、老年人打交道比较多，我喜欢跟老年人交流，我觉得这个对吧，有备无患嘛。
1: 也是满满的爱，
0: 既可以助人也可以护己啊。
1: 您想的太周到了。好，还有一个古董箱。
0: 对，
1: 请主席给我来看看。
0: 这个小箱子呢也是我的一个读书箱。
1: 可以放这边。
0: 我的一个读书箱里面呢都是自己的一些这个。
1: 我们来。
0: 有些书籍。
1: 对对。
0: 有些书籍。有些这个小册子啊，还有耳机啊，还有这个湿巾啊，擦脸的，还有暖脖子的，还有这个茶叶，
1: 茶叶都听到主席的爱好了。
0: 便签本，有什么临时要记的，要记。现在年龄大了，这个事情多，很多事情容易忘，怕误事，就是要。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就随时随地能记下来。
0: 对对，要记下来。
1: 刚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箱子
0: 这个箱子断了，这个年久失修了，
1: 用的时间太
0: 久了。这个箱子还真是，这个箱子有200年历史了，还是个英国货British made 是英格兰的，和 SS 啊，这是在一个旧书这个旧货市场这个旧书店
1: 淘来的
0: 一个对淘来的。这是也是这个英国的他们这些小贵族们拎的吧，可能当时是拎什么

0: 化妆品啊是啥的啊，反正是一些随身携带小东西
1: 啊，但是也很有。
0: 这个里面呢，都是我一些读的一些好句子啊、好诗啊，给它摘录下来的，还有时候写的一些小感悟。
1: 好，您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篇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对，也是这个因为文化馆呢，之前我并不了解，那么我就去研究文化馆史，文化馆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以前是干什么的，它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那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的。
1: 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困难，因为您一直在自学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进步。
0: 也有思考，也因为很多工作呢，因为文化的事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太大了。
0: 而且像这种公共文化，特别是面向大众的啊，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它不可能见效很快，但是你必须要有思路，要有谋划，而且要有落实，
1: 那么最开始后来到了这个咱们文化馆之后，您首先是刚才您讲的自我学习嘛，那怎么带着团队跟着您一起学工具？
0: 最近我看到央视也是跟着电影去想非遗，对，
1: 也是一种很棒的文化载体，
0: 对，我觉得文化的很多的一些传播啊、传承啊，要融入生活。我们非遗的核心的理念就是叫见人见物见生活，那么后来呢，我又提出，我说我们江苏非遗要走在前做示范，还要见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就是非遗的智慧。因为我们中华优秀的这些非遗项目为什么能够传承到今天，它就是有它的智慧所在，智慧我觉得很重要。它里面有包括我们一些制作技艺也好，一些这个都有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憋憋翘，南京话叫憋憋翘，一种东西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有独特的这种风采，然后它又有这种独特的地域性，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地域文化的一种智慧在里面，
1: 而且老百姓的智慧，不是说高手
0: 在民间
1: 是，也都是很棒的。
0: 它是一种勤劳生发出来的一种智慧。
1: 您看，张老师到哪个地方都能给哪个地方带来很多新的一些方向。去了公交有这样的一个非遗专列，来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刚刚节目前面也说到了，张老师说：“哎，我们可以共
0: 这个前人就曾经讲过，他说你看看这个现代的这个书全是摇头，你看那个古籍啊都是点头，你看。”这个点头和摇头它的这种智慧也不一样，我们的先贤们在设计这个版式的时候，为什么它都弄成竖排的呢？而且它从右至左全是点头，而且摇头晃脑的那种，是不是？我们现在看什么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非遗的智慧吧。
1: 真的是一下子感觉就很不一样了哈。
0: 对，
1: 那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您提出来的无边界文化馆的这个理念，包括您策划了这么多活动，我会觉得也是让大家能够没有这个壁垒和门槛的，随时随地的就能走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文化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曾经在江苏省美术馆工作了3年啊，2019年到2022年，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呢赶上了这个疫情，那么我跟当时的我们这个徐馆长徐慧泉馆长，我们就打造
1: 包括您自己的艺术创作，其实它就跟生活是完全融合的。
0: 对，
1: 您把这个理念放大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文化馆，整个大文艺的那个当下。
0: 对，因为这个人民大众的这个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要服务全龄的。所以说要它是一个立体的，因为我曾经跟我们的同事有时候聊天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说文化馆的工作呢是很弹性的，你可以不用心做，也看短时间内看不出那个什么危害出来，但是长时间看，人民大众的这种文化素养的提升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就是精神食粮。
0: 对，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看到的好多的。

0: 的行家，谁不懂？一看人家敢说那么大的话，那个狂劲儿，人家真做到了，没把握能吗？一片呼喊之声，宁营的人是兴高采烈，好枪法，好神枪啊！再看朱元璋眉飞色舞，岳壮士，哎呀，祥儿一天也盯不住了。你说换人不？到怎么办？朱元璋也傻了，满营众将也傻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金眼雕岳伦一琢磨，叭叭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要说什么叫这般如此？岳伦心里想的，孤注一掷，我使用一招败中取胜，用这招我救自己。如果成功了，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如果这招使唤不好，失败了，我是命丧当场，我肯定得死的时候。为什么心里没底呢？主要的考虑到这匹马，如果是自己经常骑的坐骑，那心里头有底，使用这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书接前文，放下。单说托金龙，眼看要取胜了，一看金。

无以为报。我这个人就认命，我就是这个命。而我呀，该着要饭，我做不了官。我要说的事情，我非得这么办不可。叫我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那这么办，咱们将来也许还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后会有期。再见。飞身上马，啪啪啪啪啪，大哥，大哥，宝强将知道大哥的脾气，你怎么劝也不好使，没劝回来，回去交旨吧。这会儿元帅已经回到大帐，朱元璋、马英众将都回来了，收兵撤了队，热烈祝贺。这阵三员将也回来了，宝强将张兴祖见着朱元璋，哇，你看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在里边选个有能耐的不太容易，你招募军队有的是，里边拔出优秀的指挥官不容易，一将难求嘛。朱元璋懊恼万端吧，他心怎么想咱不说，这些事情就算过去了。一日两，两日三，等朱元璋明营众将恢复了体力之后，再开兵建帐，就见开封的城门紧闭，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元人打了败仗了，得恢复恢复。另外四宝大将托金龙身受重伤，得好好调治，所以不打。朱元璋率领军兵骂阵数日，这怎么办呢？跟元帅徐达一商量，就得硬攻，干脆调炮攻城，攻坚战。

呀，朱元璋心说我怕者何来呀，就没有旁人保驾，朕我也会两下子。再看逍遥马上给他准备了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硬手的家伙全都有，又有防身的宝剑，怕什么？故此带着500飞虎军八员大将起身赶奔兴隆山，离开封15里地不远儿，往后再走就是黄河了。叫山呢，不是什么山，就是一个大土包啊。尽管是土包，树木苍翠啊，当间也有山口。过了这道山口，就到了黄河的摆渡，猿人在这块驻扎着呢，布成了防线。朱元璋领着人到了，按现在钟表说，还不到上午11点，到了山口这儿，猿人的探马蓝旗探着消息，到里边撒脚如飞去送信儿。老驸马左都御领人再次恭候，一看烟尘大起，朱元璋身披龙袍，神采奕奕出现在左都御面前。左都御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抢步亲身过来。哎，天下了，这你们站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你要的地方也太多。都督平长说再退下去。朱元璋一看人家退下去了，自己的人拿刀动枪的，官职不雅，把龙袍一摆，退人。众人这才收下宝剑往后一退，朱元璋又坐下了。左都御这才说话，我大明的皇帝，二位王爷，你看一开始咱都说心平气和，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咱双方都能接受的。如果说这个事儿不行，咱再另谋出路，何必兵戎相见，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显着我们的度量特意狭窄了。张嘴为老百姓，闭嘴为老百姓，实质上这么干起来谁都不为，都是为你们自己呀，对不对？坐下坐下，大块头能练到这个程度，身子灵活力变呐，有两下子，果然不错。说话之间虎印一收招，练完了。哎，各位见下了，见下了，在酒席宴前一个人练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最好找一个对练的，我们你拿一个能陪着我练一练。哎，明朝有没有人陪着本殿下练一练？当场叫号，长茂、丁世英等人那是一般的人呢，一听这火就上来，你叫号能把我们叫住吗？你能镇住谁？就你这两下子。但这帮人都听长茂的，长茂在年轻的人当中是军师，也是头领，官儿也最大。众人甩脸看长茂，那意思你说话，我们谁过去？长茂看看，这小子他妈今儿想找事儿啊，教训教训他，你叫他知道知道，咱哥们也不是好惹的。胡强，哟，你过去。哎，野人熊胡强啊，手使三节棍，勇冠三军，一员猛将啊，那是胡大海的干儿子，外号人称野人熊。就这家伙你体格棒透了，长茂让他出场。野人熊胡强转过桌案，来到虎印近前，抬头观看。那又是怎么抬头观看？胡强就是个大个儿，但是跟虎印一比差一大截，你得抬头看人家，因为虎印跟虎牙那个都出了号了。哎，
我陪你。

0: 对练。胡印低头看了看，你家山蛮名字胡强的便是。什么？胡强？我干爹就是二王千岁胡大海。
1: 啊，
0: 哈哈，你跟我比比拳脚那是自然，来吧。啪啪啪，两人打的一块儿。野人熊胡强不会拳脚，会瞎扑了，俩拳的瞎抡，就是有把的力气，那怎么能行？跟虎燕比的一块差一大截，眨眼之间两人抱到一块儿。虎燕心说，我们蒙古人专讲究摔跤，摔跤是世界之冠，你搂我你可要倒霉，让人一个别的啪啪啪，胡强摔出有两丈多远去，那些蒙古的都督平长无不抚掌大笑，哈哈哈。这下的胡强受不了，一伸手抄起三节棍就要拼命。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单截棍就想往上闯，跟人家拼命，气氛刚缓和突然就紧张了，两旁的人都在这瞪眼看着，朱元璋的心噔噔噔噔直跳，琢磨着怎么能离开这龙潭虎穴。咱要说雌雄眼长帽，长帽看着，长帽心琢磨着这虎印这小子身大力不亏呀，胡强不是他的对手，你使兵刃，人家也会使兵刃，要真抄起家伙可就乱了套了。不行不行了，长帽雌雄眼一瞪，有了坏主意了，回来回来，他是军师啊，年轻的人大家推举他当军师，不是说国家任命的军师，年轻人起哄，他是个头子，他一说话胡强不敢不听，倒背三截棍气呼呼回来了，怎么的，你待着去，别待着，饭桶一个，打不过人家就使家伙呀，人家没手。我姓徐，我叫徐芳啊，你徐大爷官拜36路御祖兵之一，就你这样还是御祖兵啊，嘿嘿，胡印心里说话，怪不得朱元璋成事，什么玩意儿他都划了，你说是这样的，没有3块豆腐高还是御祖兵，就这样的人怎么能担得起了责任呢？

0: 心理绩效咱不必细说。我许胖，你想跟我比划比划？
1: 然也。
0: 嘿嘿，你没掂掂你的分量吗？不是说比胖的，就比咱俩这个儿，我就往这一站，你推都推不动我。你说你怎么比划？你忘了那句话，一力降十灰，身大力不亏。我这胳膊比你腰都粗，你比什么？我庞呀，你这么说你就是外行话，说明你没练过武术。哎，咱也举个例子，金刚钻小不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儿大不大，节节都是空的。人家能耐高低不在胖瘦，也不在个头大小，你给他来一镖就得了。我这个暗器离着远了还不好使，离着近了行之有效。咱俩面对面你还跑得了？徐芳打定了主意，他正轮着宇王硕扫他呢，猛揉一蹦掉到朱元璋的桌子上，能垫起一块来，一伸手啪，用手压缝就夹住三只枣不留。一抖手掌，三道闪电直奔虎印。虎印这一下没扫着他，你看他蹦桌子上，刚一愣。三点寒星是直奔面门，他也知道这是暗器，心里的脑子里的清楚，躲来不及了。你要离得太近了，没有那闪躲的功夫，这暗器来的也特快。结果两只枣护镖钉在左右肩头，另一只枣护镖正好盯着他左眼睛上，这没关系，枣护镖个儿也不大。原来呢，小驼子徐芳使的是带毒的枣护镖，那枣护镖那尖上都有毒。后来他老师，江湖的同道批评他，严厉斥责，说咱们是上三门的人，上三门的人光明磊落。那么不反对使用暗器，在关键的时候可以防身，可以以防万一，可以转危为安，不能使带毒的东西。带毒是下五门事，那是小人。打那之后，小撮的徐芳改了，再使用暗器都不带毒。如果今天使带毒的东西，虎焰就活不了。你扎他肩头上，那压胳膊根子，那胳膊根有这么粗，扎上皮糙肉厚他不在乎，但这眼睛可受不了。眼是人的心苗，那大锥钉子也挺粗，噗，这下给关上，痛彻肺腑，把胡燕疼的一蹦蹦起多高了啊！用大手一捂着眼睛。顺着手牙缝的鲜血就淌下，他也是疼懵的。你到拽出来，像有刺儿扎进，拿针给他拨出来，懵了没准，疼的不知怎么的好了，来，呱呱呱，他往里头定，你这不找倒霉吗？本来扎的不太深，他这一定，整个把枣护镖定在里头去。你说那还好呢，大叫一声是翻身在地，扑通就地翻，跟倒了一架大山响。援兵援将都在这看着，呼尔卡金、呼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大殿下虎牙都在这看。你看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虎牙一看兄弟受了重伤，
1: 满脸都是。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

0: 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嘞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了。
1: 行李都送上了船之后，终于决定不去了。在香港，他有足够的钱可以用，在前所未有的自由之下，又有了花钱的机会。因为他天性好交友，又有足够的钱花，在饭店里就交了好多朋友，那些朋友就带着他去花天酒地的乱混。他越看香港的生活，越觉得香港可爱，因为他自己心里打算怎么样自己也不清楚，自然在给他家里的信上也写不清楚。
2: 三天以后，家里收到他的第二封信，告诉家里他喜爱香港，打算在香港把英文念好再出洋。他打算进个香港的书院先念英文，他父亲更是怒不可遏。这一次也有一封信寄给木兰，说他就要给木兰和莫愁各寄一套象牙扣子，给银萍寄一个银粉盒，他让木兰转交给银萍。没有什么东西寄给父母，姊妹二人想不跟银萍提这件事，而把那粉盒交给母亲，但是又怕体人既然在香港，不久就能得到风声。体人的母亲岂止是悔恨。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真热爱。
1: 先说艺术吧，因为。我在学校里边其实有很多来选课的同学，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目的或者说初衷，就是说啊，我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来学会欣赏艺术或者说欣赏当代艺术。但是我就在跟同学们的那个交流当中就会发现，大家其实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偏差。那么有一些同学就会觉得，就是我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就是被这个知识点很厉害，就是觉得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习到了，然后都记住了，
2: 我就是学霸了，
1: 熟稔于心，然后我就懂得去欣赏艺术。但是实际上艺术的本质它好像有一点点差别。我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叫《入殓师》，就好多年前一个日本的电影，
2: 日本的电影，
1: 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小的细节。